ᱟᱛ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ᱫᱟᱨᱮ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 ᱧᱮᱞᱛᱮ ᱢᱤᱨᱩ ᱪᱮᱬᱮ ᱨᱟᱜ ᱵᱚᱭᱦᱟ ᱫᱟᱭᱟ ᱦᱟᱭᱟᱜᱮ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ᱟᱨᱮ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ᱵᱚᱱ ᱨᱟᱜ ᱵᱚᱭᱦᱟ ᱟᱵᱚ ᱚᱱᱟ ᱧᱮᱞᱛᱮ ᱤᱱ ᱫᱤᱥ ᱥᱚᱝ ᱫᱟ ᱯᱚᱭᱮᱴ ᱰᱮᱥᱠᱨᱟᱭᱵᱥ ᱮᱱ ᱤᱱᱠᱚᱱᱥᱚᱞᱮᱵᱚᱞ ᱯᱟᱨᱚᱴ ᱠᱨᱟᱭᱤᱝ ᱤᱱ ᱜᱨᱤᱯ ᱵᱤᱠᱚᱡ ᱮ ᱴᱨᱤ ᱦᱮᱡ ᱠᱚᱢᱯᱞᱤᱴᱞᱤ ᱰᱨᱟᱭᱮᱰ ᱟᱯ ᱦᱤ ᱥᱮᱡ ᱳ ᱢᱟᱭ ᱰᱤᱭᱟᱨ ᱵᱨᱟᱫᱟᱨᱥ ᱫᱟ ᱯᱟᱨᱚᱴ ᱳᱣᱟᱞᱥ ᱚᱱ ᱥᱤᱭᱤᱝ ᱮ ᱰᱟᱭᱤᱝ ᱴᱨᱤ ᱳ ᱢᱟᱭ ᱵᱨᱟᱫᱟᱨᱥ ᱦᱳᱣᱟᱭ ᱰᱩ ᱩᱭ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ᱵᱤᱝᱥ ᱱᱚᱴ ᱜᱨᱤᱵ ᱦᱩᱭᱮᱱ ᱫᱟ ᱴᱨᱤ ᱚᱯ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ᱠᱟᱞᱪᱟᱨ ᱤᱡ ᱵᱤᱝ ᱰᱮᱥᱴᱨᱚᱭᱮᱰ ᱫᱟ ᱢᱮᱥᱮᱡ ᱅ᱚᱯ ᱫᱤᱥ ᱥᱚᱝ ᱤᱡ ᱫᱮᱴ ᱚᱞ ᱯᱤᱯᱩᱞ ᱢᱟᱥᱴ ᱨᱤᱢᱮᱱ ᱠᱚᱢᱤᱴᱮᱰ ᱴᱩ ᱯᱨᱤᱡᱟᱨᱵᱷᱤᱝ ᱱᱮᱪᱟᱨ ᱮᱱᱰ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ᱵᱷᱮᱞᱩᱡ ᱮ ᱞᱟᱸᱥ ᱜᱨᱤᱱ ᱴᱨᱤ ᱥᱤᱢᱵᱚᱞᱟᱭᱡᱮᱥ ᱫᱟ ᱢᱚᱨᱟᱞ ᱟᱭᱰᱤᱭᱟᱞᱥ ᱮᱱᱰ ᱳᱭᱮᱞᱵᱤᱝ ᱚᱯ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ᱤᱱ ᱫᱟ ᱥᱯᱤᱨᱤᱴ ᱚᱯ ᱠᱮᱢᱯᱮᱱᱥ ᱥᱟᱥᱮᱡ ᱮᱠ ᱯᱮᱰ ᱢᱟ ᱠᱮ ᱱᱟᱢ ᱮᱱᱰ ᱞᱟᱭᱤᱯ ᱥᱴᱟᱭᱤᱞ ᱯᱷᱚᱨ ᱮᱱᱵᱷᱟᱨᱢᱮᱱᱴ ᱚᱨ ᱞᱟᱭᱤᱯ ᱩᱭ ᱥᱩᱰ ᱢᱮᱠ ᱤᱱᱰᱤᱵᱷᱤᱡᱩᱣᱟᱞ ᱮᱱᱰ ᱠᱚᱞᱮᱠᱴᱤᱵᱷ ᱮᱯᱷᱚᱨᱴ ᱴᱩ ᱯᱨᱚᱴᱮᱠᱴ ᱫᱟ ᱮᱱᱵᱷᱟᱨᱢᱮᱱᱴ ᱢᱟᱭ ᱰᱤᱭᱟᱨ ᱯᱷᱮᱞᱳ ᱥᱤᱴᱤᱡᱮᱱᱥ ᱤᱴ ᱜᱤᱵᱥ ᱢᱤ ᱤᱢᱮᱱᱥ ᱯᱞᱮᱡᱟᱨ ᱴᱩ ᱥᱤ ᱟᱣᱟᱨ ᱜᱟᱨᱞᱥ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ᱤᱝ ᱮᱠᱥᱮᱯᱥᱚᱱᱟᱞᱤ ᱳᱭᱮᱞ ᱤᱱ ᱫᱟ ᱯᱷᱤᱞᱰ ᱚᱯ ᱮᱡᱩᱠᱮᱥᱚᱱ ᱚᱞᱥᱚ ᱩᱭᱢᱮᱱᱥ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ᱥᱚᱱ ᱤᱡ ᱤᱱᱠᱨᱤᱡᱤᱝ ᱮᱠᱨᱚᱥ ᱰᱟᱭᱵᱷᱟᱨᱥ ᱥᱮᱠᱴᱚᱨ ᱯᱷᱨᱚᱢ ᱫᱟ ᱰᱨᱚᱱ ᱫᱤᱫᱤ ᱦᱩ ᱠᱚᱱᱴᱨᱤᱵᱤᱭᱩᱴᱥ ᱴᱩ ᱮᱱᱦᱟᱱᱥᱤᱝ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ᱟᱞ ᱯᱨᱳᱰᱟᱠᱴᱤᱵᱷᱤᱴᱤ ᱴᱩ ᱫᱟ ᱯᱷᱟᱭᱴᱟᱨ ᱠᱚᱢᱵᱟᱴ ᱞᱤᱰᱟᱨ ᱤᱱ ᱫᱟ ᱮᱭᱟᱨᱯᱷᱳᱨᱥ ᱤᱱ ᱫᱟ ᱨᱤᱥᱮᱱᱴᱞᱤ ᱠᱚᱱᱠᱞᱩᱰᱮᱰ ᱠᱚᱢᱚᱱᱳᱭᱮᱞᱛᱷ ᱜᱮᱢᱥ ᱤᱱ ᱜᱞᱟᱥᱜᱳ ᱩᱭᱢᱮᱱ ᱦᱮᱵᱷ ᱚᱱ 8 ᱟᱣᱩᱴ ᱚᱯ ᱤᱱᱰᱤᱭᱟᱱᱥ ᱴᱳᱴᱟᱞ ᱴᱟᱞᱤ ᱚᱯ 13 ᱜᱳᱞᱰ ᱢᱮᱰᱟᱞᱥ ᱟᱨ ᱩᱭᱢᱮᱱ ᱟᱨ ᱤᱱᱠᱨᱤᱡᱤᱝᱞᱤ ᱟᱪᱤᱵᱷᱤᱝ ᱤᱠᱳᱱᱚᱢᱤᱠ ᱥᱮᱞᱯᱷ ᱨᱤᱞᱟᱭᱮᱱᱥ ᱢᱳᱨ ᱫᱮᱱ 10 ᱠᱨᱳᱨ ᱩᱭᱢᱮᱱ ᱟᱨ ᱢᱮᱢᱵᱟᱨᱥ ᱚᱯ ᱥᱮᱞᱯᱷ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ᱥ ᱮ ᱴᱟᱨᱜᱮᱴ ᱚᱣᱟᱡ ᱥᱮᱴ ᱴᱩ ᱠᱨᱤᱭᱮᱴ 3 ᱠᱨᱳᱨ ᱞᱟᱠᱷᱯᱚᱛᱤ ᱫᱤᱫᱤᱥ ᱫᱤᱥ ᱴᱟᱨᱜᱮᱴ ᱦᱮᱡ ᱵᱤᱱ ᱟᱪᱤᱵᱷᱰ ᱱᱟᱣ ᱟᱨ ᱠᱟᱱᱴᱨᱤ ᱤᱡ ᱢᱩᱵᱷᱤᱝ ᱴᱩᱣᱟᱨᱥ ᱫᱟ ᱜᱳᱞ ᱚᱯ ᱠᱨᱤᱭᱮᱴᱤᱝ 3 ᱠᱨᱳᱨ ᱱᱤᱭᱩ ᱞᱟᱠᱷᱯᱚᱛᱤ ᱫᱤᱫᱤᱥ ᱮᱵᱟᱣᱩᱴ 2/3 ᱚᱫ ᱫᱟ ᱮᱱᱴᱟᱨᱯᱨᱤᱱᱤᱭᱟᱨᱥ ᱩᱭ ᱦᱮᱵᱷ ᱨᱤᱥᱤᱵᱷᱰ ᱯᱷᱟᱭᱱᱟᱱᱥᱤᱭᱟᱞ ᱟᱥᱤᱥᱴᱮᱱᱥ ᱟᱱᱫᱟᱨ ᱢᱩᱫᱽᱨ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ᱟᱨ ᱩᱭᱢᱮᱱ ᱮᱞᱚᱝ ᱤᱛ ᱮᱯᱷᱚᱨᱴᱥ ᱯᱷᱚᱨ ᱤᱠᱳᱱᱚᱢᱤᱠ ᱥᱮᱞᱯᱷ ᱨᱤᱞᱟᱭᱮᱱᱥ ᱚᱯ ᱩᱭᱢᱮᱱ ᱩᱭ ᱟᱨ ᱚᱞᱥᱚ ᱥᱤᱭᱤᱝ ᱫᱮᱢ ᱤᱱ ᱞᱤᱰᱟᱨᱥᱤᱯ ᱨᱳᱞᱥ ᱇ᱱ ᱢᱮᱱᱤ ᱯᱷᱤᱞᱰᱥ ᱤᱴ ᱤᱡ ᱮ ᱨᱤᱢᱟᱨᱠᱮᱵᱚᱞ ᱟᱪᱤᱵᱷᱢᱮᱱᱴ ᱚᱯ ᱟᱨ ᱰᱮᱢᱳᱠᱨᱟᱴᱤᱠ ᱨᱤᱯᱟᱵᱞᱤᱠ ᱫᱮᱴ ᱫᱟ ᱱᱟᱢᱵᱟᱨ ᱚᱯ ᱩᱭᱢᱮᱱ ᱮᱠᱥᱟᱨᱥᱟᱭᱡᱤᱝ ᱫᱮᱭᱟᱨ ᱨᱟᱭᱴᱥ ᱴᱩ ᱵᱷᱳᱴ ᱤᱡ ᱜᱨᱳᱭᱤᱝ ᱱᱟᱨᱤ ᱥᱚᱠᱛᱤ ᱵᱚᱱᱫᱚᱱ ᱚᱫᱷᱤᱱᱤᱭᱚᱢ ᱦᱮᱡ ᱵᱤᱱ ᱮᱱᱟᱠᱴᱮᱰ ᱤᱱ 2023 ᱩᱭᱤᱛᱷ ᱫᱟ ᱯᱟᱨᱯᱚᱡ ᱚᱯ ᱨᱤᱡᱟᱨᱵᱷᱤᱝ 33% ᱨᱤᱯᱨᱮᱡᱮᱱᱴᱮᱥᱚᱱ ᱯᱷᱚᱨ ᱩᱭᱢᱮᱱ ᱤᱱ ᱫᱟ ᱞᱳᱠ ᱥᱚᱵᱷᱟ ᱮᱱᱰ ᱞᱮᱡᱤᱥᱞᱮᱴᱤᱵᱷ ᱟᱥᱮᱢᱵᱞᱤᱡ ᱟᱪᱤᱵᱷᱤᱝ ᱫᱟ ᱚᱵᱡᱮᱠᱴᱤᱵᱷᱥ ᱚᱯ ᱫᱤᱥ ᱟᱠᱴ ᱩᱭᱤᱞ ᱮᱱᱦᱟᱱᱥ ᱩᱭᱢᱮᱱᱥ ᱨᱳᱞ ᱤᱱ ᱞᱤᱰᱟᱨᱥᱤᱯ ᱮᱱᱰ ᱢᱮᱠ ᱟᱣᱟᱨ ᱰᱮᱢᱳᱠᱨᱟᱥᱤ ᱢᱳᱨ ᱤᱱᱠᱞᱩᱥᱤᱵᱷ 65% ᱚᱯ ᱟᱨ ᱠᱟᱱᱴᱨᱤᱥ ᱯᱚᱯᱩᱞᱮᱥᱚᱱ ᱤᱡ ᱵᱤᱞᱳ ᱫᱟ ᱮᱡ ᱚᱯ 35 ᱫᱤᱥ ᱤᱭᱚᱝ ᱯᱚᱯᱩᱞᱮᱥᱚᱱ ᱤᱡ ᱟᱣᱟᱨ ᱢᱳᱥᱴ ᱵᱷᱮᱞᱩᱭᱮᱵᱚᱞ ᱟᱥᱮᱴ ᱫᱟ ᱤᱭᱩᱛᱷ ᱚᱫ ᱫᱟ ᱠᱟᱱᱴᱨᱤ ᱟᱨ ᱴᱮᱞᱮᱱᱴᱮᱰ ᱠᱚᱢᱤᱴᱮᱰ ᱮᱱᱰ ᱥᱠᱤᱞᱰ ᱟᱭ ᱦᱮᱵ ᱥᱤᱱ ᱫᱟ ᱇ᱱᱳᱵᱷᱮᱴᱤᱵᱷ ᱮᱱᱰ ᱯᱨᱟᱠᱴᱤᱠᱟᱞ ᱥᱚᱞᱩᱥᱚᱱᱥ ᱫᱮᱴ ᱤᱭᱚᱝ ᱯᱤᱯᱩᱞ ᱟᱨ ᱰᱮᱵᱞᱚᱯᱤᱝ ᱴᱩ ᱟᱰᱨᱮᱥ ᱵᱷᱮᱨᱤᱭᱟᱥ ᱪᱮᱞᱮᱧᱡᱮᱥ ᱮᱴ ᱫᱟ ᱜᱨᱟᱥ ᱨᱩᱴᱥ ᱞᱮᱵᱷᱮᱞ ᱫᱤᱥ ᱨᱤᱯᱷᱞᱮᱠᱴᱥ ᱫᱟ ᱰᱮᱰᱤᱠᱮᱥᱚᱱ ᱚᱯ ᱟᱨ ᱤᱭᱩᱛᱷ ᱴᱩ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ᱮᱱᱰ ᱫᱟ ᱱᱮᱥᱚᱱ ᱮ ᱱᱤᱭᱩ ᱯᱷᱮᱡ ᱚᱯ ᱥᱯᱮᱥ ᱮᱠᱥᱯᱞᱳᱨᱮᱥᱚᱱ ᱦᱮᱡ ᱵᱤᱱ ᱟᱥᱟᱨᱰ ᱤᱱ ᱥᱨᱚ ᱫᱟ ᱨᱤᱥᱮᱱᱴ ᱥᱟᱠᱥᱮᱥᱯᱷᱩᱞ ᱨᱚᱠᱮᱴ ᱞᱚᱧᱪ ᱵᱟᱭ ᱮ ᱤᱭᱚᱝ ᱴᱤᱢ ᱩᱭᱤᱛᱷ ᱮᱱ ᱟᱵᱷᱮᱨᱮᱡ ᱮᱡ ᱚᱯ ᱡᱟᱥᱴ 28 ᱤᱭᱟᱨᱥ ᱢᱮᱱᱤ ᱚᱯ ᱟᱣᱟᱨ ᱤᱭᱩᱛᱷ ᱟᱨ ᱮᱢᱵᱨᱟᱥᱤᱝ ᱫᱟ ᱠᱟᱞᱪᱟᱨ ᱚᱫ ᱡᱚᱵ ᱠᱨᱤᱭᱮᱥᱚᱱ ᱮᱡ ᱫᱮ ᱯᱟᱨᱥᱩ ᱫᱟ ᱯᱟᱛᱷ ᱚᱫ ᱥᱮᱞᱯᱷ ᱮᱢᱯᱞᱚᱭᱢᱮᱱᱴ ᱫᱟ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ᱥᱚᱱ ᱚᱫ ᱤᱭᱚᱝ ᱮᱱᱴᱟᱨᱯᱨᱤᱱᱤᱭᱟᱨᱥ ᱦᱮᱡ ᱞᱮᱰ ᱴᱩ ᱫᱟ ᱠᱨᱤᱭᱮᱥᱚᱱ ᱚᱫ ᱮ ᱥᱴᱨᱚᱝ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ᱤᱠᱳᱥᱤᱥᱴᱮᱢ ᱤᱱ ᱟᱣᱟᱨ ᱠᱟᱱᱴᱨᱤ ᱢᱮᱡᱚᱨ ᱜᱞᱳᱵᱟᱞ ᱮᱱᱴᱟᱨᱯᱨᱟᱭᱡᱮᱥ ᱟᱨ ᱤᱢᱯᱨᱮᱥᱰ ᱵᱟᱭ ᱫᱟ ᱴᱮᱞᱮᱱᱴ ᱮᱱᱰ ᱰᱮᱰᱤᱠᱮᱥᱚᱱ ᱚᱫ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ᱤᱭᱩᱛᱷ ᱮᱱᱰ ᱮᱱᱴᱨᱟᱥᱴ ᱫᱮᱢ ᱩᱭᱤᱛᱷ ᱞᱤᱰᱟᱨᱥᱤᱯ ᱨᱳᱞᱥ ᱥᱟᱪ ᱤᱭᱚᱝ ᱟᱪᱤᱵᱟᱨᱥ ᱦᱮᱵ ᱮᱱᱦᱟᱱᱥᱰ ᱫᱟ ᱨᱮᱯᱩᱴᱮᱥᱚᱱ ᱚᱫ ᱤᱱᱰᱤᱭᱟᱥ ᱤᱭᱩᱛᱷ ᱯᱟᱣᱟᱨ ᱮᱠᱨᱚᱥ ᱫᱟ ᱳᱣᱟᱞᱰ ᱟᱨ ᱤᱭᱚᱝᱜᱟᱨ ᱡᱮᱱᱟᱨᱮᱥᱚᱱᱥ ᱸᱴᱨᱮᱱᱰᱮᱱ ᱢᱟᱭ ᱯᱷᱮᱛᱷ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ᱥ ᱵᱨᱟᱭᱤᱴ ᱮᱱᱰ ᱯᱨᱚᱥᱯᱚᱨᱟᱥ ᱯᱷᱤᱭᱩᱪᱟᱨ ᱟᱣᱟᱨ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ᱟᱨ ᱫᱟ ᱟᱨᱠᱤᱴᱮᱠᱴᱥ ᱚᱫ ᱤᱱᱰᱤᱭᱟᱥ ᱯᱷᱤᱭᱩᱪᱟᱨ ᱡᱟᱥᱴ ᱮᱡ ᱫ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ᱮᱱᱰ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ᱢᱟᱥᱴ ᱨᱤᱢᱮᱱ ᱤᱭᱩᱱᱟᱭᱴᱮᱰ ᱴᱩ ᱮᱱᱥᱤᱭᱳᱨ ᱱᱮᱥᱱᱟᱞ ᱥᱤᱠᱩᱨᱤᱴᱤ ᱮᱵᱨᱤ ᱳᱣᱟᱱ ᱢᱟᱥᱴ ᱠᱚᱱᱴᱨᱤᱵᱤᱭᱩᱴ ᱛᱷᱨᱚ ᱡᱚᱭᱮᱱᱴ ᱮᱱᱰ ᱠᱚᱱᱥᱟᱨᱴᱮᱰ ᱮᱯᱷᱚᱨᱴ ᱴᱩ ᱥᱮᱯᱷᱜᱟᱨᱰ ᱫᱟ ᱯᱨᱮᱡᱮᱱᱴ ᱮᱱᱰ ᱯᱷᱤᱭᱩᱪᱟᱨ ᱚᱫ ᱟᱣᱟᱨ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ᱯᱟᱵᱞᱤᱠ ᱮᱠᱡᱟᱢᱤᱱᱮᱥᱚᱱᱥ ᱵᱤᱠᱚᱢ ᱜᱮᱴᱳᱭᱮᱡ ᱴᱩ ᱫᱟ ᱚᱯᱚᱨᱪᱩᱱᱤᱴᱤᱡ ᱯᱷᱚᱨ ᱟᱣᱟᱨ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ᱫ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ᱤᱡ ᱟᱱᱰᱟᱨᱴᱮᱠᱤᱝ ᱠᱚᱢᱯᱨᱤᱦᱮᱱᱥᱤᱵᱷ ᱥᱴᱮᱯᱥ ᱴᱩ ᱨᱤᱯᱷᱚᱨᱢ ᱫᱤᱥ ᱮᱠᱡᱟᱢᱤᱱᱮᱥᱚᱱᱥ ᱫᱟ ᱚᱵᱡᱮᱠᱴᱤᱵᱷᱥ ᱅ᱚᱫ ᱫᱤᱥ ᱨᱤᱯᱷᱚᱨᱢᱥ ᱟᱨ ᱴᱩ ᱠᱚᱢᱯᱞᱤᱴᱞᱤ ᱠᱟᱨᱵ ᱫᱟ ᱤᱭᱩᱡ ᱚᱫ ᱟᱱᱯᱷᱮᱭᱟᱨ ᱢᱤᱱᱥ ᱤᱱ ᱯᱟᱵᱞᱤᱠ ᱮᱠᱡᱟᱢᱤᱱᱮᱥᱚᱱᱥ ᱢᱮᱠ ᱫᱟ ᱮᱠᱡᱟᱢᱤᱱᱮᱥᱚ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ᱢᱳᱨ ᱴᱨᱟᱱᱥᱯᱟᱨᱮᱱᱴ ᱢᱳᱨ ᱥᱤᱠᱩᱨ